0: どこ行くの？
1: I love you。
2: La grande illusion。
3: Aren't you drinking?
4: I never drink. Why?
2: O cinema com Inês N. Lourenço.
5: Tu n'as rien vu à Hiroshima.
6: J'ai tout vu, tout.